0: 换小车。
1: 那
0: 记得今天车应该问车什么？这边问山东高速吗？在哪里具体？不说的话这里。
2: Watch 117, for fire alarm 149, John, the court.